这么多的镜子看不清。 Monsieur，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儿把地儿抬起来了，卖不是嘴角上头没有皇后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，我就有点发白。No， 我是徐妈他们的生根。

0: 一梦就是什么来着？
1: 哎，你好
2: 啊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哎，吃北平烤鸭，吃北平烤鸭那个，就这个东西嘛，烧烤酱啊。烧烤酱，我问那个吃北京烤鸭啊，那啥吧，跟那北京段子，老板谁都不清楚啊，不然就不讲中文啊。先不，
3: 但是俺不是可以说的。
2: 嗯，
3: 为什么好？
2: 这蛮稠的，蛮稠的。
4: 你说的canard北京段。On découpe la peau une fois qu'il est cuit. On découpe
3: la peau.
4: On met avec les crêpes.
5: Ah, 海鲜酱。海鲜酱。
3: 海鲜酱。
2: 海鲜酱。
3: 阿董。
2: 你确定啊？
3: 对了对了，海鲜
2: 酱。是这个。海鲜酱。
4: 海鲜酱。
3: 海鲜酱。谢谢。
0: 来不用了，海鲜酱。
4: 海鲜酱。上放这个。
2: 海鲜酱。海鲜酱。在玩。在散步。
6: 大家注意啊，用力果汁。